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沙滩音乐季。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赛摩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vide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mon Radio。有一天。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2: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到了周末了，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咱们最新的装修的福利信息，想要到线下门店去看一看的话，您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接下来也有请咱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3: 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万红。
2: 周末的话，其实到店咱们去线下了解咱们整个门店情况的人也会比较多啊。
3: 对。
2: 这个到店的话，其实这个咱们现在也还有一些伴手礼哈。
3: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这个下个周要节目停播嘛，然后这是最后两天的一个时间段，这个节目，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时间段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到店的一些伴手礼，称号妖猫的一些福利。其实在7月份啊，可能订装修的业主没有我们这种6月份订装修的人群会多，但是一样7月份到店咨询的这个顾客业主反而没有减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7月份这个时间段算是考察装修的一个黄金时间段，7月份去考察装修的业主基本上都在为下半年的房子做提前的一个装修打算，或者说可能为明年的开春以后去做装修打算。所以说我们是建议我们的915的听

0: 众朋友当下有这个装修计划，多跑跑这种装修公司的实体门店，多去实地考察。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期间呢，我们叶日峰门店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了解了解，因为正好赶到了周六日啊。另外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如果能够今天在节目期间通过我们的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登记，到店是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大家的一个薅羊毛的福利。但如果您不打电话，后续直接自己来门店，其实自己来门店我们统称为散客嘛，这种散客业如果说直接到店的话，他是领取不到这个价值399的一个顾家无忧枕，是只针对于咱这个915的广播听众朋友去报名登记才能享受。我们怎么去核实呢？就是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登记之后，您后续到店掏出都是会直接核实您的信息，有查询过您拨打过热线电话，那您这份礼品是可以直接免费带走的啊。当然咱说实话，来门店不可能说光领一个礼品，大家其实更会倾向于去跟设计师沟通沟通，坐下来谈一谈您这套房子装修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包括家里的一些装修费用的一些报价，以及看一看你这套房的装修都用什么材料的一些品牌，选用什么样的一些花色啊，家里装修到底适合做什么风格，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呢，我也想正好借着节目期间的这个时间给大家聊一聊关于一些装修的一些话题啊。我们直播期间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啊，优惠内容政策因为比较繁琐比较多吧，就是每个房型它追求的产品不一样，它适配的一些优惠价格也不一样，如果给大家一一讲解的话，我估计讲完这半个小时也讲不完，而且大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于所有的一些产品，每个人的产品可能适用的不一样，价格优惠的力度也不一样，所以咱就打电话去做咨询啊。当然大家记住一个点，只要在节目期间做节目，这直播半个小时啊，到我们的这个10:30，只要凡是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的朋友们，都是叶日峰，都是可以享受叶日峰全渠道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折扣啊！凭借这个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有这种半包加部分主材的直播时间段的专属优惠，还有做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优惠，以及全包整装拎包入住的这种装修优惠，还有单独只做定制或者是软装家具的啊，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那另外我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装修的这个预算的话题啊。其实我说实话，大家装修一套房子啊，大多数的人群他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心理预期的一个预算报价。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哎，我想100平的房子，我想花个10万，我想花个8万，或者说有的可能想多投入点，想花个15万-20万啊。所以对于大家去装修房子的时候，你会去卡着自己的预算去找装修公司。
1: 对。
0: 那您说这个情况是否合理？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你想，作为咱业主，其实心里有预算是其一，第二点是他不知道这个预算是怎么分配的，他也不确定这个价格是否真正能达到一个他的落地，但是他的预算只有这一些，所以说就有些业主他去对比装修公司的时候，很容易被那种低价切的装修公司给套路进去，
1: 就告诉你这是就这么个价，很便宜啊，你赶紧来。
0: 对，因为有一些那种不太正规的装修公司，他知道你的心理预期是在8万啊或者10万，他会卡着你这个预算给你去报，或者说给你少报一点，哎，你觉得哎，我这个预算竟然还能余外的，那你就盲目去签订装修合同了。但一旦等到施工的时候，你发现这也得加钱，那也得加钱，这也没包，那也没包，就来回扯皮，导致咱业主的预算一味的超支，最终装下来可能跟正规大品牌公司的价格没差多少钱，关键质量品质还有一定的差。所以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呢，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这个装修预算如何做到一个不超支。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前期的一个准备动作。
1: 对，
0: 不是说你房子装修当下要装了，你当下再去看。切记啊，装修不是一个小项目的支出，而且它的工程事项比较多，比较繁琐。你作为业主，你是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至少3个月的时间去做装修市场的一个考察，对比每家公司的之间的一些费用报价。而且我们去了解价格，不是说谁给你报个总价你就能够确定这个房子装修花多少钱，这个价格必须得有依有据。所以我们业主在去了解装修市场的时候，你自己要明确规划出家里的一个装修预算表。这个装修预算表可以大大避免后续一些签订的装修合同有漏项的这种情况。就是你作为业主，你虽然说没有那么懂装修，但是你得梳理出来你这套房子装修到底需要做哪一些的项目工程，你这些项目工程怎么进行资金的一些合理分配，对不对？你像你这个费用，不管说你是房子装修想花8万-10万还是20万，那你是不是得知道这个钱怎么去做分配？比如说钱要花在哪，花在设计费上， 家里的人工费当中，对不对？还有家里的一些所有的主材建材费用啊，包括一些辅料费。你像辅料又包哪一些呢？像家里装修啊，不论户型面积大小，你家里必须要用的辅料，就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包括玻璃管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你装修房子必备的一个支出的辅料费。
1: 嗯，
0: 你但凡少一样，你后续合计下来，这小点那点那少点，它肯定就会导致你的预算超支。
1: 对，
0: 这是辅料当中能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还有一会儿就是家里的主材，主材不光有六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以及小件的水楼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啊，这些都是需要你花费的一些主材建材的一些费用。那当然对于这个品牌选择，它肯定会有差价的一个浮动。
1: 嗯，
0: 你一般现在自住房子啊，都选一二线知名的大品牌，因为有保障，质量好。
1: 对，
0: 因为你房子装修不可能住个三四年你就要更换，可能作为出租房的业主的话，他会能省则省，就随便的一种小作坊的品牌都可以去做，因为它毕竟是出租，它不自住，它没有过多的一些品质要求。
1: 嗯，
0: 那对于咱自住的话，自住是有下限的啊，你预算再紧张，你不能是去用一些小作坊的品牌，你可能前期省钱了，那你后续装修完之后，这出完那问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或者说后续还得去做一些部分的翻新，那你前期省的这个钱后续都会让你吐出来的。
1: 嗯，
0: 它一定是连环效应的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家里支出的一个费用有什么呢？就是家里的一些软装家具啊。
1: 嗯，
0: 软装家具我觉得就是不用过多去重投入啊，就是差不多就行。因为软装家具你住个几年，你可能是不想用这一套了，不喜欢这个风格，你可以随时更换。
1: 嗯，
0: 啊，这个东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投资10000块钱的买家里的一些家具，或者20000块钱、30000块钱都足够啊，不用过多重入去太投入啊。然后剩余还有家里的一些家用电器啊，电器的一些设备啊，可能有的一些朋友们会比较追求智能化的设备。如果您家里考虑要追求做智能化设备的话，你的预算必须要往上提一些。
1: 嗯，
0: 因为智能设备它还需要去预留家里的一些特殊的点位啊，包括的一些电线什么的，这都是额外支出的一些费用啊。包括还有一块就是家里的一个定制储物收纳的需求。
1: 嗯，
0: 定制现在作为自住房子装修标准的话，大家对于储物空间收纳要求都会比较多，而且作为自住的话，大家会追求定制品牌的一些环保板材。
1: 嗯，
0: 因为都知道现在定制是甲醛的重灾区嘛。
1: 对，
0: 你要自己住，尤其家里有小孩、有宝宝、有孕妇的话，你肯定得选择最高的一些环保等级 ENF 级。
1: 嗯，
0: 其次选 E 级跟10级啊。就是如果你自住，我不建议你选择500-600块钱那种小作坊的，你用就用品牌的。
1: 嗯，
0: 你不然这个东西是跟自己的健康是有挂钩的啊。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作为咱业主，你得明确知道你家里做储物空间定制的话需要多少个平方。
1: 对，
0: 你得把定制的价格合计出来。
1: 嗯，
0: 你现在100平的房子基本上就是20到30左右的一个30左右的一个平方的一个定制。
1: 嗯，
0: 啊，当然其中还有可能额外需要多榻榻米的，这都需要单独算了啊。你需要去合理分配家里所支出的一个费用情况，而不是说你告诉一家装修公司，我就想花80000块钱，那这80000块钱能不能装修一套房子？完全能，就看能包的什么样，然后用的是什么材料品质了，能不能达到你自住的一个房子标准。
1: 嗯，
0: 装修它没有这个费用报价的一个上限。
1: 嗯，
0: 花80000块钱能装修一套房子，80万也同样也能装修一套房子。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跟你的选材用料、你家里产生的一个工程量去做最终的一个价格核算啊。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你作为考察装修的一些消费者，你需要前期把家里的装修项目、材料价格、人工价格、对用所有的一些工程量，包括用到的品牌型号都要了解清楚。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在想，我作为业主，我现在没有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去了解这种详细且透明化的报价，我怎么去对比其他装修公司啊？那今天节目期间这一通电话就起效应了。您如果说是当下有这个装修计划，或者说2年之内你有这个装修意向，你想去对比装修公司，想去看看你家里这套房的装修到底应该包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应该花费多少的一个落地报价，那你就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拨通我们这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 400-8000 800-8091099 400-8091099啊、
1: 嗯、
0: 打这个热线电话，不论房子户型大小，多少的工程量，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你都可以凭借这个电话来叶日峰，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结合您的房间和需求，给你制定详细且透明化的报价、
1: 嗯、
0: 这样一份报价清单，即使说最终不选择我们叶日峰，那你也可以去对比其他装修公司啊，最起码能够知道家里的装修能包到哪一些程度，会不会后续一些漏线的一些情况。那其中还有一个点因素，就是会导致报价有个上下的微调浮动、
1: 嗯、
0: 就是家里的设计有很大的一个挂钩。你比如说你这套房子有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那给你核算的这个报价基本上就是你落地的报价。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你可能要进行拆杂改的工程，或者说套一户型要改成套二，或者套四的户型想改套三，以及想做开放式厨房啊、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等等，只要你家里的房子面临拆杂改的一些工程，那你的这个报价一定会有上下的一个浮动，因为它牵扯到工程量了。所以我的朋友们，你去对比装修公司，如果你的方案没有精准确定下来，那你那个报价一定是有浮动的，你不能把它看得太死、
1: 嗯、
0: 所以这个设计方案它也会取决于家里的一个价格问题。但是因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其实装修房子我感觉啊，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么多在我们这打电话咨询的业主，大家都是比较注重家里的设计，
1: 嗯，
0: 储物空间的收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套房子是要作为长期居住的，你要保证你这套房子装修完之后没有后悔的一些点，
1: 嗯
0: 啊，包括你这套房子要满足你后续未来十年的人口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的一些生活方式，空间动静线的一些分布，它需要去考虑家里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舒适度。所以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呢，同时你打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报名登记，也是可以在我们叶日峰享受免费为您去规划家里的一些不同版本的设计方案，还有与之配套的一个装修保险啊。就你今天打电话，你不用犹豫那么多。咱打电话定不定叶日峰是后话，因为你这个东西你现在都是在了解阶段，7月份这个时间就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叶之峰全线的家。刚才为您播出的这首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回家真好》啊。其实真的家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生活的地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在装修的初始呢就能这个焕然一新，符合我们的心意。但是呢在实现我们这个想法的前提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整个家里这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装修预算，我们的想要的装修风格，跟专业的设计师啊进行一个对接，当然也要找到一家靠谱的装修的机构。那今天呢，我们的叶之峰的这个新媒体的万红呢，也是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装修当中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装修前期一定要明确的预算，您的这个装修风格等等啊。那接下来继续有请万红跟我们来介绍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当然在我们介绍过程中，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
1: 对，我其实建议大家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能收听到节目，你可以去拨通一个免费的电话先咨询了解了解，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停播一个周的时间段，那你一个周之内你想去拨通这个热线电话都没有机会的啊。我们热线电话是节目停播电话也是停着的，所以你今天在节目期间收听到节目先打电话，正好来有时间来叶之峰转一转。关键是今天在节目期间呢，因为我们是最后两天给大家上新了这个薅羊的毛的一些福利啊，你到店咨询装修，凭借电话登记的朋友们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另外我们作为这个广播的电台，我们是直播时间段有相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福利，它一定是比您自己直接去线下门店啊，就是散客这种业主，或者通过叶之峰其他渠道来了解的装修优惠折扣价格力度是要偏大的。那也就代表着你今天打电话，那你后续如果在真的叶之峰在叶之峰签约的话，那你是能够实打实省费用的啊。咱这个争取是把我们的这个钱都花在刀刃上啊。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刚才节目上半段已经跟大家说了关于家里的这个装修预算报价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房情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你比如说小

0: 这个装修预算报价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房情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你比如说小户型面积装修跟大面积户型装修，它所牵扯的工程量是不一样的，那给大家核算的一些优惠折扣价格内容政策也肯定也不同。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所有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我是建议大家你打通的时候你跟老师说一说你的基本的简单的一些房情，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了解到您的一些基本房情，为您去匹配适配的设计师。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进线的业主就是轮着这么来设计师去做服务，我们是安排适配的。你比如说小户型面积装修想做这种老房翻新改造的，他可能对于家里的储物收纳要求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那么我可以给你优先匹配这种老房改造的设计师。小户型其实也更加要注重储物空间的一些收纳，包括整体的一些设计规划。那其实还有咱部分的听众朋友，他是属于给老人去做养老房居住的，那就可能会考虑一些适老化的设计，而且这个适老化设计的话也是未来以后的一些装修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我们也有专门适配的适老化设计，为您去结合房情跟入住人群的生活方式，为你去做设计方案的一个打造。
1: 对，
0: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属于这种大面积户型的啊。
1: 嗯，
0: 其实咱915听众朋友还都是偏比较品质客户的。
1: 嗯，
0: 很多是买的这种大平层，
1: 嗯，
0: 联排、独栋、叠拼、复式，包括洋房这种的一些房型。但是我们915的听众朋友，一般大面积户型的话，他都会打电话跟我们老师沟通时间，去房子现场去碰一碰。
1: 对，
0: 因为你像大户型面积装修的话，它牵扯的工程量跟平层装修还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可能会面临土建搭建的一些工程，园林规划的一些设计啊，也有肯定是有一楼带院的啊，这种园林规划的设计啊，包括我们这种地下室啊、影音室啊、防水啊，包括楼梯电梯的一些改造，
1: 对
0: 啊，以及全屋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抹风抹水新风系统等等啊，反正就是要求的工程量会更多更复杂。那这种情况我也是建议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大面积户型，你今天打电话，你回头跟老师约约时间，咱去房子现场去碰一碰，只要房子方便上门，具备良房条件的，我们可以去实测实勘看一下咱的一个房型。
1: 嗯，
0: 这样回来给你做方案的规划，包括价格会更加精准，尤其有一些搭建的一些尺寸啊，都得现场去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子如果说是期房的话，就是不方便或者说不具备良房条件的话，嗯，今天其实在节目期间打电话也可以跟老师线上加个好友先沟通沟通。
1: 嗯，
0: 也同样可以来叶日峰门店了解了解，因为你来门店肯定是比你在线上了解的东西要更多，
1: 嗯，
0: 更真实。就好比说万红在节目期间说叶日峰怎么怎么好啊，主持人说叶日峰怎么怎么好，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像大家都所说的这个叶日峰确实是一家品质公司，
1: 对，
0: 确实很有保障。
1: 嗯，
0: 你自己去了，你自己感受一下他的选材用料，他的一些服务，感受一下他给你去提供的一些质保的一些服务。
1: 嗯，
0: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所以说今天一通电话纯免费的，不捆绑任何消费，哪怕房子没交房，你今年也装不上房子，或者房子还没有过户，但是你跟很多的朋友一样，就是心里想有个底儿，想知道你这套房子到底应该怎么装，装的话得需花多少钱，你应该提前预留出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那你就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的电话，我们老师给你去做规划。嗯，
1: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抓紧来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呢也是这个目前的最后一期啊，大家这个趁着我们现在这个开通节目期间呢，来拨打电话就能帮您来锁定咱们的一些优惠啊，400-809-1099。
0: 嗯，再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主推来叶日峰了解了解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共同的方向都是想选一家有品牌、靠谱、口碑好、服务好、有售后质保的一家装修公司。
1: 对，
0: 那其实叶日峰他在青岛干这么多年，大家就知道可想他的口碑、他的服务、他的质量、他的品质、他的售后是多么好。
1: 嗯，
0: 我觉得一家装修公司成立时间久的情况下，就能够时间就能证明这家公司的一个好坏。
1: 对，
0: 咱不用谁说他好，时间就能证明。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傻，这家公司好不好大家都会评判出来，好的话当然都选，不 好的话没人去选，没人选他就没有业绩产出，他这个公司就维持不下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间会证明一家装修公司的好坏。你像叶日峰，我们总部已经成立29年了，光在青岛咱本地本土的这个叶日峰我们已经干了24年，而且青岛线下有好几家门店，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的全都能够承接。
1: 嗯，
0: 市内四区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我们叶日峰青岛这个门店是我们总部的直营分公司。

0: 啊，我们叶之峰他有一个自己的固定施工团队，而且工人所有都是统一进行培训，所有人都是统一持证上岗，
1: 对，
0: 不存在分包、外包、转包的这种情况，所以你无需去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施工工程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或者说没人给你去管、没人给你去处理，或者说有增项的问题，这些都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在叶之峰选定装修，尤其对于打过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在你后续签订完合同之后，他会直接再给你签署一份被动协议，上面会明确您家里这种增项，比如说水电这种情况是一口价全部给你包死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后续的一些增项的情况，但凡有增项都是叶之峰自己来承担，这个不是口头承诺，是落实到纸面合同当中的啊。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叶之峰是主打一个环保的装修公司啊，其实叶之峰也是引领整个装修行业走向环保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的环保选材板材质量肯定是非常达标的，
1: 嗯，
0: 甚至说高于国家的一些标准，然后我们是这种因为是主做环保装修的话，非常适合咱家里有这种老人小宝宝备孕的家庭，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业主，一般还是自住的业主会优先选择叶之峰会居多啊，
1: 嗯，
0: 其次就是我们叶之峰是能够真正实施一站式整家的一种装修服务，200多平的展厅，家里所有的从头到尾用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叶之峰线下门店都能够一步考察到位，
1: 嗯，
0: 也就代表着啊，你今天打了一通电话，你预约报名，后续来到叶之峰门店，让你足不出户把装修所有的前前后后的东西考察到位，而且能够让你实施一站式配齐的情况，而且还有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1: 嗯，
0: 你可以实地去感受感受啊。
1: 是。
0: 最后一个点，我觉得也是最直接的一个点，就是那么多人选定叶之峰，很大一个部分原因就是叶之峰的报价很透明。
1: 嗯。
0: 大家都想去选一家报价透明化的装修公司。因为大家不爱去后续各种增项掏钱，
1: 对，
0: 你哪怕说你前期给我报全了，价格高一点我都能接受，
1: 嗯，
0: 但是我接受不了你前期给我低价切，
1: 嗯，
0: 你后续各种
1: 不断的加钱，
0: 不断给我加钱，我很烦躁的，换硬任一个人他都接受不了，
1: 嗯，
0: 这就是叶之峰跟其他装修公司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业主来了叶之峰之后，他看完报价之后他会再去对比别的公司一对比，
1: 嗯，
0: 叶之峰比你对比的其他装修公司价格要偏高一点点，
1: 嗯，
0: 其实唯一一个点就是叶之峰的价格它是包的全很透明，
1: 是
0: 别的装修公司它可能会给你产生低价切玩低价引流的一些套路，
1: 嗯，
0: 后续给你疯狂的一些增项，所以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你要真想前期啊去了解一份报价清晰且透明化包的全的报价，你可以先打一通电话，
1: 嗯，
0: 尤其是装修小白啊，装修小白很多都不懂报价清单的啊，有一些害怕被骗的啊，或者说被这种增项的，那我是推荐大家打一通免费的电话，你先咨询了解了解，
1: 对，
0: 400-809-1099，400-809-1099，你来叶之峰，你真正了解一下什么才是正规的装修完整的流程，
1: 嗯，
0: 咱争取是把所有的资金去花在刀刃上，进行资金的合理分配，我们给您做的这个报价是非常清晰的，包括水电辅料、人工、主材、建材所有的东西啊，甚至说水泥砂浆都有标注的一些这个项目啊，
1: 嗯，
0: 型号，所以说你可以先打电话来咨询啊，那最后的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留给大家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嗯，
0: 进行一对一沟通吧，我们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能承接，不论您是新房、旧房、精装、居改、别墅、自建、回迁，户型面积有多大啊或者多小，我们凭借一通电话都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一些服务，
1: 嗯，
0: 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另外打这通电话，
1: 嗯，
0: 到店还能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抓紧时间预约吧。
1: 是的啊，趁着周末呢，大家就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店，您亲自去探访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啊是不是真实的啊，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是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好、
0: 哦，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好不好、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侠。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ayamo Radio。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ría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夏天的音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video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video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奇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塞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赛摩拉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您带来的是咱们的叶之峰全新的家。那如果说对于装修啊您感兴趣的话，那可以赶紧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1: 嗯，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的柯文。柯文你好。
3: 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
2: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咱们前一波的这个618的福利啊，是咱们最新的这个999的福利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迟迟犹豫，一时没有联系到我们啊。当然不要后悔，就是我觉得咱们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那当然今天的福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福利的。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也是有量房的需求的话，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比如说让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可以来免费的量房和验房，而且呢还能给您免费的出具三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完完全全免费的。市场价一般都是3000多啊，所以呢也是非常超值的优惠活动，
1: 没错，
2: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那整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拨打400-809-1099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是家装的那些事儿，一个电话全搞定。
2: 是的，
1: 400-809-1099。
4: 对。那今天周一呢，大家伙现在可能也刚刚下班啊，在回家路上，咱听点有用的。
1: 嗯，
4: 那今天呢，踏踏实实跟大家去聊一些装修当中的干货。
1: 嗯，
4: 那为什么聊这个呢？其实像优惠来说吧，你像你今天获得了咱们叶之峰的优惠，你明天可能也会获得别的公司的优惠。但当你去决定去哪一家公司进行装修的时候，那你是靠什么判断的呢？是谁家便宜我去谁家装，还是说我相信哪一家的质量、哪一家的品质、哪一家的设计？装修当中啊，水确实很深。那你说你真懂了，那是没人能坑得了你。但你不懂的情况下，处处都是坑。
2: 嗯，
4: 那帮大家去避开装修当中最容易踩的三个坑。
1: 嗯，
4: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准备哈、啊，说今年下半年要装修，或者说这个房子吧，哎，快要交付了，
2: 嗯，
4: 提前先定定这个装修效果，提前先确定一下装修的预算。
2: 对，
4: 那今天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让设计师呢免费啊为您去制定装修的设计方案，免费为您去计算详细的一个价格清单。那装修啊，首先您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啊，首先我们大家伙肯定来做咨询。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获得一些专属的优惠。那首先这个电话您打呢是免费的。打进来电话不花钱啊，但是我们能为您去解决的装修当中啊一些头疼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我们一对一的解答，您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多大面积，预算多少。如果说你是有朋友说他不知道预算多少啊，我总觉得说这房子100平米要装修，那咱也不知道该花多少钱，之前也没装修过不了解啊，没关系，我可以给您准备啊您家同户型同面积的我们做过的案例。那有些人可能花几万块钱做，有些人想花十几万，有些人可能花20-30万。你想实现的这个效果，你第一呢可以跟老师沟通，第二个呢是看一看我们落地的效果图案例，看看别人家装修的效果，他这个价位咱能不能接受啊？新中式啊，意式、欧式、美式，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因为叶之峰在青岛这边我们服务的客户非常多。
1: 嗯，
4: 那海量的这样的案例作为支撑，大家了解起来呢也更为方便。我们也有专业的装修顾问去一对一的给您去分析，咱不是机器人也不是录音啊，是活人跟您去进行聊天。线上聊没问题，线下我们去进行去你家量房验房，现场交流，或者你来线下门店都可以。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防止被坑。很多听众呢拿着别人家的报价单不知道该怎么看啊，是给你报了，但是呢报了一个总价，也给你写了一些细分的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有瓷砖有地板，
2: 嗯，
4: 但他没告诉你具体的价位，他也没有告诉你具体它里边瓷砖包含多少，水电的点位包含多少啊，很容易造成一些误区。那 哪个地方可能有坑呢？那你其实你回去一对照我们的设计方案，我们的价格清单啊，你就能看得出来它有没有这种漏项的情况。
2: 对，
4: 那省下来的钱啊，这是可能是几千，也可能是上万，一个电话的事儿，省下来都是真金白银。大家装修呢，也不可能说今天我听了叶之峰或者我听了某个公司的装修介绍，我今天下午，我明天一早，我就直接拎着钱袋子，我就交钱去了，去刷卡，也不太现实。
2: 嗯，
4: 还是得需要进行比较。一个免费的电话省下好几万，这个电话很值得大家去拨打啊！大家伙儿也记得我们的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装修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但是一定要在5:30之前打，
2: 对，
4: 因为这个进线呢是我们。后台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老师在等待着您，您进完线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给您分配设计师，所有的设计师呢都是我们叶之峰的自有的员工，咱不外包，这个大家注意哈，因为有些可能外包的一些设计师啊，那他其实给不了你尽心尽力的服务。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分析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坑啊。第一个坑就是这个报价单当中的文字游戏。报价单怎么了呢？很多业主因为是第一次装修啊，就拿到这个装修公司的报价单，一看总价，哎，不高啊，哎，挺合适的啊。那我签吧。这种客户呢，真有啊，一看价格合适，之前看的工资，哎，都还挺贵的，那先签合同，别一会儿这优惠没了啊。那结果呢，你一开工啊，钱就哗哗开始往外掏，掏来源于哪几个方面啊？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我不是签合同了吗？你这价格我不是已经签好了，就交这些钱，不是定这个活吗？那问题就出在这个报价单，他写的不清楚。举几个例子来说啊，有的报价单上面写的是墙面处理，你看的挺全啊，这是有这有那的，但是底下它可能又会一行小字儿啊，或者说有个括号，就涵盖不含铲墙皮啊，特别是你家老房翻新的，你墙皮肯定得铲呀，你不可能说你家的老墙皮，
2: 这是第一个任务啊，
4: 对，你家老墙皮上你不可能直接往上去刷漆吧，那一铲这个墙皮2-3千，这就属于是增项啊，那这其实。并不能说是故意漏项啊，因为你在合同中已经标明了啊，不涵盖，它不属于故意漏项，
2: 是你自己没注意啊。
4: 对，很多小伙伴就会忽略掉这些点。那再比如说地面找平，那写的是很正常，那下边呢就备注说超过3公分啊，每公分加收费，啊，这些项目你家地面不平，找平要5公分，那你说找3公分是免费，那超了这钱你不又得加吗？那还有水电改造，看着价格很低，实际上可能说不涵盖一些开关面板啊，这那的水管的米数不够啊等等，你自己买也好，或者从公司进行这个装修，就是增项嘛，那又得去花出好几百好几千。那报价单怎么看才能不被坑啊？第一点就是看这个备注，报价单当中字体最小的那一部分或者括号里那一部分是最关键的，再有就是说括号里也没有，小字体也没有，但是跟你玩一些文字游戏啊。那在我问清楚涵盖什么不涵盖什么，一定要注意哈，每一项你都得问问，因为装修是个大事儿，因为你动辄花几万甚至十几万装修，关系着你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一个幸福生活。
2: 对，
4: 那你想这种事儿你不认真，你啥事儿认真啊？每一项都要问啊，千万别嫌麻烦，你要现在嫌麻烦，未来全是麻烦。第三呢，就是说按时结算啊，一定要警惕啊。按时结算呢，就是说先收你一笔钱，干完了钱再算总账，超了的钱你就都得全给。那还有就是说。

0: 些装修的报价吧，如果你之前获得过别的公司的价格，但是你觉得自己看不明白，包括你和你家人商议的时候总感觉说少点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警惕起来。你除了叶之峰之外啊，青岛也会有一些其他公司能给到你非常详细的价格清单、明细表，都是设计师一点一点给你去算出来的，把所有的这个配置给你算清楚。但是呢他们可能会收取一部分费用啊，就是定金或者叫意向金或者叫做设计费啊，收你部分费用。但今天通过咱们线上报名线上咨询的小伙伴呢，不需要大家交这些钱，免费给大家去制定方案、价格和案例啊。电话的是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免费帮您看啊其他公司的报价，哪里有坑哪有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分析，当然我们也会给予你叶之峰的咱们的报价。那一个电话帮你省下好几千甚至说好几万。那再有呢就是有之前小伙伴呢觉得说叶之峰呢哎你价格高，哎原价的基础上啊叶之峰价格确实高，这个我真承认啊，因为原价的情况下那你想这个叶之峰这个品质摆在这儿，服务质量摆在这儿啊、高点儿，那对比青岛其他的公司来说的话确实是。但是呢好在是叶之峰呢我们会定期呢去推出一些专属的优惠福利，
1: 对，
0: 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还是你要单独做定制或者要进行买家具买家电这些，那叶之峰呢都有其对应的优惠。其实你正常优惠完的价格，我们对比青岛同行的公司来说同等品质啊，甚至说我们的价格呢还更低一些。那我们也希望说让大家能获得专属的优惠的同时也能够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更高质量的产品。如果说有朋友说哎我这房子哈、啊、我这买学区房，孩子在这上三天学，我这给他房子卖了，那你倒是随便装的倒也行啊。那但是说你这房子大多数小伙伴呢翻新，也就是说我做个适老化装修，也就是意味着说我可能做婚房，也可能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不管怎么讲这房子肯定以住的久为主，
1: 对，
0: 你说真的住个一两年的这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大多数小伙伴都想要质量可靠，售后质保有保障。那么叶之峰呢给到大家呢确实水电防水工程10年20年的质保，那基础工程咱还能终身维护，那给到大家的帮助会更多。房子交付给你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的服务也就才刚刚开始一半。
1: 对，
0: 有些公司呢可能房子交付给你了啊就拉倒了，后边有售后问题有质量问题你花钱我给你解决，你不花钱不给你干啊，甚至说你打电话什么咨询或者说反馈问题人家都不搭理你啊。
1: 对，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做一锤子买卖。但咱叶之峰不一样，如果我们做一锤子买卖咱都不至于说能开在青岛24年。那叶之峰作为青岛老牌的家装公司，口碑和实力包括产品质量和服务那大家伙都是有目共睹的。
1: 对，
0: 您如果之前考察的公司你认为说总有不合适的地方，迟迟没有交钱也没好确定最后的方案，那这个时候叶之峰是作为你了解的应该说是必备项了啊。
1: 对，
0: 来叶之峰这转转看看，有可能比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呢价格更合适，那也有可能比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呢方案更完善，产品质量更高，那你收获到的赠品优惠福利会更多。那作为装修的咨询热线，这个电话呢大家一定要在5:30之前拨打。
1: 对，
0: 那节目马上过一半了，再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2: 没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这个电话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也是初次装房子，对于这个新房到底怎么装，我装成什么样，包括这个价格怎么来选择，怎么来选择这个装修公司啊，都是一头雾水。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您不妨呢先到咱们业内这个最知名的而且这个口碑非常不错的叶之峰呢，您先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咱们大品牌的装修整个系统是什么样的，然后您再逐家对比，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能让您呢对装房子呢更快的进行了解啊。400-809-1099。
0: 对，没错。那装修呢，其实大家伙对叶之峰的印象呢可能说就是价格高啊。所有人几乎大多数吧，青岛的这个客户吧做咨询唯一说提过的问题就是说你叶之峰价格高点。但是好在是我们的优惠福利够大够多，那让大家其实享受到的价格呢就没有大家那么贵了。
1: 对，
0: 因为叶之峰大家印象里就是哎呦服务于大宅服务于别墅，其实不是，我们对于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小户型你甚至 loft 套一套二我们都是正常可以做的。
1: 对，
0: 那为什么说没有人说过叶之峰质量差呢？为什么没有

0: 有人说过叶志峰服务差，也没有人说过说叶志峰的售后差。那只能你要挑叶志峰的毛病，唯一就是原价贵啊，原价注意是啊，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原价装修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啊。
1: 对，我们肯定还经常有各种活动啊、优惠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所以说之前觉得叶志峰价格高的、贵的啊，那么好，今天你打完这个电话，你再看看我们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像你印象里这么高？跟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呢，你去做一个比较，
1: 对，
0: 我想你能收获到更加优惠的价格啊。
2: 没
1: 错，没
2: 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没错，一定要在5点半之前打这个电话。
2: 嗯，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去分享装修的第二个坑啊，水电改造的隐形费用。水电改造啊，有很多朋友们会问说，水电你公司不都是全包的吗？
1: 嗯，
0: 其实你现在水电你找一个水工、木工、瓦工、油工干活哈、啊，基本上都是给你全包的。
2: 嗯，
1: 对。
0: 但是包归包，怎么包这个差别会很大。水电也是装修当中啊利润比较高的一部分啊、也是猫腻比较高的一部分。很多公司报价水电这一块会报的价格较低一些，让大家伙看起来更为划算。但是一到开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加钱的理由。
2: 嗯，
0: 比如说在合同里边写啊，包多少个插座的点位。
2: 嗯，
0: 那结果设计师上门一量，会告诉你说家里的点位是不够用的。
1: 嗯，
0: 加一个点位收你几百。再比方说报价的时候按米数计算，结果到一施工的时候呢，跟你说实际用了多少米啊，超出预算的时候你要补多少钱。还有就是说承重墙开槽要加钱，水管走顶要加钱，就是立出各种的名目啊，去给你去加钱，最后你一算下来实际上是比之前的报价要贵1万多甚至2万多。这件事儿呢，其实大家伙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也会遇见过，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你身边装修过的小伙伴，你去问问他有没有在水电这上面踩个坑。我想大多数小伙伴呢可能会或多或少遇见这样的问题，少的可能增加个几百块，多的可能是几千甚至几万啊。
1: 嗯，
0: 那这件事儿呢其实比较常见，所以水电改造这件事儿啊，必须得在签合同之前，就是你交钱确认合同签字之前问清楚。第一呢，问清楚这个计价的模式，
1: 嗯，
0: 你究竟是按点位算数还是按米数算，
2: 嗯
0: 啊，你这里边包不包括这个开关面板，包不包括暗盒。第二呢，是要求这个水电总价包死。什么叫包死呢？就是说签合同的时候定一个总价，比如说1万，比如说2万啊。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超出的部分全部由装修公司承担，业主不再多掏一分钱。那这个的话对于业主的保障会很大。我们叶之峰呢就是这么做的啊。
1: 嗯，
0: 我们的报价是敲定的，写死的。那后续呢，如果说出现米数不够啊，点位不够啊，那需要加钱的时候，我们直接给你补上。
1: 嗯，
0: 在前期的规划当中呢，我们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就需要这些点位，需要这些米数的水管、电线、电管。如果后续因为我们的计算失误导致的，那这个钱我付。那如果说我不付这个钱，那不就等于说我欺骗大家了吗？那有公司呢也是靠这个挣钱啊，因为毕竟低价吸引人确实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如果说有朋友你已经签合同了，水电已经开始做了啊，然后被加价了怎么办？那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做个咨询呢。
1: 嗯，
0: 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支个招。没有装修的小伙伴，或者说呢在准备装修、在定方案、定公司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教到你怎么跟装修公司谈嘛。
1: 嗯，
0: 毕竟我们叶之峰你来是做一个了解，
2: 是
0: 我们并不是说今天我一定要来叶之峰交钱或者怎样，了解了解看看我们的价格方案如何，那我们的设计方案有没有给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2: 嗯，
0: 甚至现在有很多的老房翻新的户型啊，就是很奇葩啊，就是很可能歪歪扭扭的，长长的这长方形的，很长的那种长方形，或者说那种四方形、五角形，什么形状的都有。你的房子如果翻新起来困难较大，
1: 对，
0: 你之前了解的公司呢，设计师告诉你说，哎，你这个不好干啊，你得加钱，我这个设计起来很麻烦。如果你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你可以来叶之峰这儿试试。
1: 嗯，
0: 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户型呢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我们的设计师绝大部分都在国际上的一些奖项上，装修设计比赛上获过奖。那所有的设计师呢，也都是叶之峰的自有员工。那我们服务起来的这个质量、经验，其实要比其他的公司要更为丰富。
1: 嗯，
0: 设计师呢，经验呢，基本上都是10年、20年的。那我们不会说用刚毕业的大学生，那给你去做方案，这个不会啊。那基本上全部都是这种特别有经验的老师，而且我们会细分到每一个装修设计部门。比方说你是新房装修啊，大宅别墅也好，套一套二套三的基础住宅也好，包括 loft， 或者你是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我们都有其对应的专属的设计部门的设计师为你进行服务。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自由选择。

0: 哎，我选一个年纪大的男设计师啊，从业经历至少20年起步。有啊，你想找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啊，这个男设计师、女设计师，你随便挑啊，都有。你有要求随便提。那重点是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先行服务，这个了解这部分，你得需要看清楚，一定不要说啊，被装修公司忽悠着啊，这个好那个好，什么东西没看明白了，先把钱交了。千万别这样。本身现在大家伙挣钱呢，就是也挺累的，挺辛苦的。那每天这个起早贪黑的啊，也每天挣这个钱还得养家糊口。那对于装修这个事儿，那你说这个事儿你要浪费个一万两万，浪费个一千两千，这都是钱，省点心，省点时间，省点力。
1: 对，
0: 今天呢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了。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优惠的获取热线啊，就是400-809-1099，400-809-1099。别吃了哑巴亏还不知道啊。
1: 对，是的。
0: 那这是第二个坑。那再有呢，就是说第三个坑的话，就环保这一块了，也得重点提一下。环保材料以次充好。前两个坑吧是跟钱有关系啊，让大家少花钱。第三个坑呢，是我感觉是比钱更重要的，是环保材料的问题。
2: 没错。
0: 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多装修公司签合同的时候跟你讲啊，我们用的这个材料那特别环保，您放心。但等到真正施工的时候啊，用的材料就是最低等级的板材，甚至有的连环保检测都没有。因为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时间去天天盯着工地，早上起来你可能去一趟，上班之前我去看看工地进的材料怎么样，哎呦，这都是我之前敲定的材料啊。万一你去上班去了，那工人给你去搬了下边又换上了一个其他的板材，那你也不知道，其实你也不清楚。有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得不到一些保障的，特别是一些小公司啊，你本身

0: 当然这个环保来说啊，装完修之后，有现在装修过的小伙伴应该有体会过啊，家里有一股味儿。
1: 嗯，
0: 这股味儿呢，闻完之后呢，你可能会头晕、咳嗽、嗓子疼等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个会很受伤害啊。
2: 嗯，
0: 那我们之前有一些客户呢会说啊，我给孩子做个儿童房，我家里这房子呢，我爸妈住的这地方嘛，我感觉好多年了，我每次过年回家或者是周末回家的时候，我总感觉家里有味儿怪怪的，有点潮湿这那的啊。嗯，那我想给爸妈翻新一下房子，那我觉得爸妈年纪大了啊，我得给他注重注重环保啊。那有业主来问这些问题，也是环不环保之类的这些啊。
1: 嗯，
0: 但是我想跟这个注重环保，就是特别是说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种啊，太注意环保的同这个小伙伴们说一句啊，其实您也是个孩子啊。那大家伙呢，不管你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人中年、老年、少年，咱对这个环保问题你都得重视起来。
2: 对，
0: 你不能说人中年啊，这身体健康就不在意环保，这不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过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啊，去同事家那边做客啊，总感觉是去完之后家里有股味儿，是为啥？一进去就感觉有点头疼，然后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好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告诉他是因为环保这些问题。
2: 对，
0: 然后他回去呢也是建议他那朋友去做了那个环保的检测，确实是甲醛超标了。
1: 嗯，
0: 那这种问题呢，其实会，不是说经常发生吧？那有一些环保不达标的公司，或者说给你采用了环保不达标的材料，
1: 嗯，
0: 对于一些没有了解过装修的朋友，你真的是分辨不出来。你在家里可能觉得这头疼头晕，可能说累的啊，但你有没有发现说一上班就感觉说，精神头特别足？确实是家里出了问题。
1: 嗯，
0: 环保问题业主怎么分辨啊？第一件事呢是看检测报告啊，检测报告呢所有的油漆、板材、胶水你都必须得有这个国家的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啊，如果没有那没用啊，你就这个公司你就别考虑了。
2: 对，
0: 口头承诺是不作数的啊，你别听他吹得有多狠，你就看到这个环保检测报告才作数。
2: 嗯，
0: 第二个呢，你要认准这个环保等级啊，环保等级呢目前啊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E1级，这是国标的最低门槛的，你至少得是E1级起步的，要不然你连环保都不达标。再往上呢E0级，再往上呢就是ENF 级。ENF 级呢是目前国内最高的环保标准，也叫育婴级别啊，就婴儿房你都可以直接使用的，甲醛释放量是极低的。那装修房子，那我们可以给您去做保证啊，环保不达标咱全额退款。如果说对于环保这块特别重视的话， ENF 级的板材呢在本次的叶之峰的优惠福利当中呢也是存在的，有定制的优惠。
1: 嗯，
0: 大家伙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哎，我想来叶之峰这看看你定制花多少钱，定制这边给我设计设计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啊，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让叶之峰为你提供最专业的检测报告。
2: 嗯，
0: 健康的事儿千万别马虎，节目还剩五分钟了，没打电话的朋友们要抓紧了。
2: 嗯，
0: 那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1: 嗯，
0: 就告诉大家为什么

0: 你就可以直接张嘴问他啊，直击他的灵魂。如果他要骗你的话，他肯定说支支吾吾的，甚至你就可以直接张嘴问他啊，直击他的灵魂。如果他要骗你的话，他肯定说支支吾吾的，甚至按时结算啊。第二个呢是水电改造的隐形费用啊，签合同的时候问清楚计价的方式啊，具体是你说水电这块是不是包死，那点位米数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三个问题呢是环保材料的问题，就以次充好，用一些环保不达标的材料冒充 E1 级的，用 E1 级的材料冒充 ENF 级的啊，你本身就花了这个钱，我要的就是 ENF 级，但是我发现你最后才给我用的 E1 级的，那这种它就是问题存在的，就问题就存在了。那这三条的干货呢，正准备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下来啊。那最后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打400-809-1099这个电话。首先这个电话拨打是免费的，你不用花任何的一分钱就能得到最专业的装修建议，不管是从翻新的角度，还是新房毛坯的角度，还是你要单独进行定制，都可以为你进行服务，而且你不需要交钱啊。定金、意向金、设计费也是为你前期的了解省下了一部分钱。那再有呢，今天打完这个电话还能获得叶之峰的专属的设计优惠啊，专属的就你要定装修的话，翻新改造啊，新房装修、毛坯房装修定制都有其对应的优惠。你要想买家具，家具也有其对应的优惠。最近叶之峰线下门店呢，在做这个家具的打折处理的活动，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线下门店看看。对，你甚至沙发，你得来坐坐，床垫你得来躺躺啊，你不躺你不坐，这种东西你其实买回家也不太现实。
1: 对，
0: 那叶之峰这儿呢，是你就可以直接张嘴问他啊，直击他的灵魂。如果他要骗你的话，他肯定说支支吾吾的，甚至你就可以直接张嘴问他啊，直击他的灵魂。如果他要骗你的话，他肯定说支支吾吾的，甚至按时结算啊。第二个呢是水电改造的隐形费用啊，签合同的时候问清楚计价的方式啊，具体是你说水电这块是不是包死，那点位米数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三个问题呢是环保材料的问题，就以次充好，用一些环保不达标的材料冒充 E1 级的，用 E1 级的材料冒充 ENF 级的啊，你本身就花了这个钱，我要的就是 ENF 级，但是我发现你最后才给我用的 E1 级的，那这种它就是问题存在的，就问题就存在了。那这三条的干货呢，正准备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下来啊。那最后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打400-809-1099这个电话。首先这个电话拨打是免费的，你不用花任何的一分钱就能得到最专业的装修建议，不管是从翻新的角度，还是新房毛坯的角度，还是你要单独进行定制，都可以为你进行服务，而且你不需要交钱啊。定金、意向金、设计费也是为你前期的了解省下了一部分钱。那再有呢，今天打完这个电话还能获得叶之峰的专属的设计优惠啊，专属的就你要定装修的话，翻新改造啊，新房装修、毛坯房装修定制都有其对应的优惠。你要想买家具，家具也有其对应的优惠。最近叶之峰线下门店呢，在做这个家具的打折处理的活动，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线下门店看看。对，你甚至沙发，你得来坐坐，床垫你得来躺躺啊，你不躺你不坐，这种东西你其实买回家也不太现实。
1: 对，
0: 那叶之峰这儿呢是一站式服务的家装公司，从开始的设计施工到所有的材料啊，家具家电我们这儿全有，而且呢价格确实要比市面上的优惠一些啊，这是实话。如果大家不相信，你来看看，指定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失望。那打这个电话呢你也省心，你不用自己去网上查了，
1: 对，
0: 你也不用到处去问啊，给这个朋友打电话，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其实你了解起来的话，你朋友虽然说装修过房子，给你一定的建议，但是他可能也说的不是特别全，因为毕竟呢，他可能是只是经历过啊。你真正问他一些核心的问题，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我们可以给你讲的更为清晰。你可以不在叶之峰这儿装修，这个很正常啊。那因为你来做了解之后，可能有别的公司你认为更合适，但是你今天来做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电话要打是400-809-1099，我不怕您来了解，我就怕您了解完之后呢就看不上其他公司了哈。
1: 对，
0: 那再有就是省钱啊，装修呢看不见的坑有很多，我们帮您指出来，那一个建议就能帮您省下好几千甚至上万。安心，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报价合不合理，环保材料环不环保，包括施工规不规范，我们免费为您把关。那大家

0: 会儿一定要记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个电话是免费咨询的，没有任何的推销啊，纯粹是帮大家伙解决装修的问题，也是为了让大家能获得更多的叶志峰专属的电台咱这方面的优惠。915的渠道的客户的优惠确实比你正常到线下门店的优惠福利会更多啊。
1: 对，
0: 那我是叶志峰的柯文，非常感谢今天大家伙的收听啊，也希望能在线下门店见到大家。
1: 是的啊。那最后的时间也是要再次提醒各位赶紧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感谢柯文，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绿潇洒登场。
1: 天哪，反正有时间吧。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no Radio。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夏日音乐派，夏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位，悟道子，你是我的爱，平度，作词作曲李培强。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ing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2: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1: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2: 本期节目嘉宾，青岛物流分拨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文晓。
3: 看了一下您的这个职务，有湖南商会执行会长，还有物流协会的副会长，
4: 对，
3: 还有山东商会的副会长，包括女企业家商会的
4: 执行会长，
3: 就是这么多的职务集于一身，您是怎么做到的？
4: 这个女企业家商会，我是女性，我觉得女性的一种引领也好，相互学习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平台，她应该要进去的。那么物流行业，这是我的主业，我为此奋斗了30多年的。我肯定，我是市物流那个协会创会副会长。那我又是城阳的这个首任会长。对，所以这个行业是我喜欢这个行业。我想不喜欢你，因为了赚钱，可能不一定能干到今天啊。我因为了赚钱，我早就开发了，不用还要在这方去延展。但是物流它本身对于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就它的这个运营，你努力的每一分，也是对社会一份责任感。但是呢，你说的湖南商会，那我是湖南人啊，你肯定，你湖南人，你说这个那份情怀是吧？其实进行业商协会就是份情怀，你这个情怀说干会长可能情怀更大，就是干副会长、执行会长，这还没有说大到那个程度，但你有这么多的行业商协会是一份情怀，还有主要就是你是一个女企业家，没有理由你不进女企业家商会。
3: 对，更多的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物流业。你会发现它连接着很多的一些行业领域。
4: 物流行业不仅是各部门，主要它的各种的包罗万象，货物包罗万象，你接触的部门也特别多，也都有这份需求。
3: 30多年的物流行业从业，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您对于物流行业一定有着特别的认识。怎么来去评价这个行业的？
4: 我觉得这个行业呢，它不是一个暴富的行业。它不会像比如说房地产那样哈，一个单子做完了我就抱着钱在家，什么时候你单子我在什么时候接。物流好像是你天天要劳作的行业，但是是你一辈子可以当成饭碗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不仅是被刚需，它是被社会刚需的，也是被国家支持的，因此国家才会去支持嘛，是吧？所以说这种被刚性的这种行业的领域，其实我们在运作的过程中，有责任感的同时，我们呢也是一份劳苦的辛劳的劳作。你看我们人才啊，是从顶端，因为软件了、科技了，是吧？我们都要渗透，然后一直到什么装卸工、司机。所以说现在中央讲要快递小哥是社会底层，其实我们的大货车司机，难道他不是吗？都是的。所以因此现在总工会经常性的去慰问送清凉。很有必要，一个装卸工，一个司机，他是异地动态的。有的时候一家夫妻俩就住在车上，很辛苦的。现在好一点了，这种情况以前更多。而且你像他这种这个以车为家的，你看我为什么我来园区性的这种平台。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

0: 运作，第一，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物流的环链通过我们的这个集散中心，然后将它延展，以此来降低我们区域性以及社会性的这个物价等，还有大的流通领域里边的一个通用性。一个大流通领域，说你的这个货物的流动性不行的话，你别忘说，先不说民生，你说你地域性要想招商的话，那500强企业会过来吗？它的二次物流分拨的成本是高的，你就是多出50公里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作为物流，它是个环链性的运作，所以你当环链性这种运作的模式走下来的时候吧，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物流这行是个很有意义的行业，同时是个辛劳的行业，但它最主要是给社会起到一个什么不可替代的是，被刚需的是让我们物流人为此奋斗吧，也还感觉到骄傲的。
1: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说实话挺辛苦的，尤其是一线的工作人员。
0: 一个实操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所有的货物到这来集，你不可能说上架了，然后很快就下来了，它是个集约性，而且我们是实操性，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不弄个立体，为什么国家一直给我们的这鼓励和支持这么多年了？国家是每2年给我们个支持，一到点儿就给我们再给我们减半征收土地使用税，因为我们物流行业，它是什么叫物流？是流动需要区间的。我若是个二产企业，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区间，我有这个仓库，然后我门前的一点位置就可以。但你物流这行业，你必须要有区间。我们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啊，所以你要转弯，你要，所以我们里边都会弄一个限速，你没有办法。所以占地这么大，你说要再弄立体的去实操，那我还得要再建高架桥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那是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将来可能说你怎么去集约土地去使用的时候，你去实操性的上个2层3层，我想它也不会怎么就往高处再走。当然了，要是低空经济发展了以后，那是我们弄个平台就行了，可能逐步逐步把这些立体化的，就是低空下一步更大的好处啊，运营。但是你要是说，它是不同那个运力和这个需求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载体，它需要的这个地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是需要一个，目前来讲我们可能运作的成本会更低一点。像你看那些世界500强来了，他也没把他的货物全部放到立体铺装，为什么？他的价格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他一个托盘多少钱是吧？那个货物按照这个来算，但是逐步运行，可能我想像这种动态的，或者是快速的这种集散的实操的，这可能这样的一个保留度啊。像低空经济要是发展以后，我们再逐步逐步可能这样的一个运营，我想相结合会更好。会对于实际自己来自建的这种物流园区来讲，我们的这个功能性也会更强。
1: 30多年，我相信您对物流行业一定是充满着感情。
0: 对，
1: 如果说让您用几句话来谈一谈对于这个行业的感受，您会怎么来形容？
0: 我个人感觉，想要干这个行业，首先是要能吃苦耐劳，其次是内心要坚强，不坚强不行。就内心坚强人，内心强大的人，他碰到问题，我们这个动态的行业，一体管理嘛，你任何问题，你都要能有个强大的内心去接受和解决它。
2: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ea Wheel 沙滩音乐季。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 More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谈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近几年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腰靠神器、久坐不累靠垫走红网络平台，很多产品宣传称放在椅子上一靠就能支撑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这种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有了它就可以放心久坐？护腰坐垫到底护的是什么？常见护腰坐垫或腰靠的主要作用是在腰部后方提供一个支撑，让腰椎尽量维持靠近自然前凸的姿势。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而是让坐姿更加科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前提，正确使用护腰坐垫。如果坐着坐着又往前探身，腰背离开靠垫，身体重心前移，护腰坐垫就失去了作用，腰椎仍然处在不理想的受力状态。为什么靠垫在腰还会累？很多人买了护腰坐垫后，刚开始觉得舒服，过一段时间又腰酸，这是因为腰椎健康依赖的不是单一外部支撑，而是三件事共同作用。首先，姿势要合理，腰靠的作用只是辅助你保持正确坐姿，无法代替身体自主发力调整体态。若是久坐时总低头含胸，或是身体向前倾，即便选用优质坐垫也难以起到理想效果。第二，肌肉要工作。腰椎周围有腰背肌、腹肌、臀肌等多组肌肉，它们像动态支架一样帮助稳定脊柱。长期完全依赖外部支撑，缺乏活动，肌肉耐力下降，反而更容易一坐就酸。第三，不能久坐不动。椎间盘不是一块普通软垫，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需要通过压力变化进行营养交换。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弯腰、前倾、塌腰的姿势，会让椎间盘持续承受压力，不利于腰椎健康。所以合适的腰靠可以帮助维持坐姿，但它不是护腰神器。如果你有下面这几种习惯，即使用了护腰坐垫也很难真正护腰。坐在椅子前半段，很多人屁股只坐一点点，背部根本碰不到椅背和腰靠，这样腰背肌肉需要持续发力，时间久了容易酸痛。身体前倾，身体前倾时腰椎负荷增加，颈肩也会跟着紧张，长期如此不仅腰酸，还可能出现颈肩痛。腰靠太厚，过厚过硬，位置过高或过低，可能让腰部不舒服，甚至迫使骨盆和腰椎处于不自然的位置。坐垫太软，过软的坐垫会让骨盆下陷，身体更容易塌腰。坐垫不是越软越护腰，关键是稳定合适有支撑。久坐不动，再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也不能抵消长时间静止不动带来的影响。真正护腰要做好这四件事。首先，定时活动身体，建议每坐30至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不一定要运动很久，即使走一走、伸展一下、几杯水都能缓解腰部压力。经常变换姿势，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腰椎喜欢的是动态平衡。增加肌肉耐力，平时可根据身体情况适度进行平板支撑、臀桥等肌肉训练，建议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加强腰腹和臀部肌肉耐力，

0: 常情况要及时就医。如果腰痛伴有下肢麻木、放射痛、肌力下降，或者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会阴区麻木、夜间痛明显、发热、外伤后疼痛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护腰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想要守护腰部健康，关键还是要养成良好习惯，坐得对，动得够，肌肉有力量，它才可能帮上忙。感谢收听今天的一集时刻，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2: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Simon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从凡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危中的道路，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曾以爱。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